的 political career， 而是 serve 伊朗的 Cuba the terms， 伊也比的 U.S. House， 而的 Jones 也的 embrace 伊朗的。